0: 来天一个也他爱填一点空，大空咋我还有王总呢？他天真的在等，总是大人呢在等等呢。
1: 嗯。
0: 说他1936回来呢，一个啊那些中啊乡的我俩人他，那在等东西呢，过海近的。他正在扔呢，你该看谁来问的。那么你该看咱爹在身体上，你该看来问的，你该看咱爹身体怕什么？发生那大祸，要替那个中国这块的人，要替恐吓起来那个现在的和领导方要替恐，要看什么人这些东西还是这种中，要替那个痛的。你大家提示一下那种的，那人欢迎的，你欢迎提及啥呀？提及什么呢？你在困难问的，我打算回家从你打电话问的，你打电话问的会顶上的，那困的。你在困难问的，这打的为什么我打算回家从呢？我在困难问的，太甜呢，眼底啊，你说，啊你啊，那是热菜加上呢？这长得啊，那医生老大，俺大呢，一到大块爱听了你那里，俺爹啊，那眼睛呢，一阵啊，你得可能问你了，啊，一种东西呢，过海金，当俺郎大呢，其实做那些，啊，下些代价吃啊，你要下日什么啦呢？得请你从中央政府那些这个些控制个些。这些强大你的给下听一阵我大日上的青年来大街上的。哎一地大你看看看看这地。第二次有两年啊现在地里的不能让你。啊是有两次有两年。这些大干嘛一到地里到那还是你给地点那两年日上我摸两日上看你的。Jim Rasmus, that's some question, not letting me that for him, isn't it? That was he in that day that your light that hung that other job. He is on that day, not that day, but I had to my job that. What time is on the same day, Jim, I can't wait to hear it. Take your wisdom, her already. He died hurting.出个了地啊，是啥个给厉害的？一等在地上里的，啊，他的天呢？我他平常的个口味，平时是这样的。干啥的呢？那这样大呢？一为了体不一那空，一大真的，一到那在地里的痛的，在体重那个家是一个北京整天他我有看见去那心眼子的。他一拿在爹爹比如他也比如看他是我上的他体验真的那真的真的我上的你还咋样的你一直我这个是弄的那个钱控制的肯定要打进那行啊那行。哎，你真得让他，伊那再得，我刚写一件，前人给我的，而且我他也是往体上做做啥空，那可以他们买一个安呢，刚刚电脑地球的，我他一种，你哪款小商人一张得哈，你还敢请个总代是，那等于空给总，那做一两款银得他。说那人家店里看真的，那个这个钱看在这他提，那意思那意思啊，在这种，真的那个店不光那点，那是啊，那点那个的，那可好我天，还没提要些通，为啥？各个人家看着呢，那是啊，热的，我天，看再大大看你多一点那里。那南美体也，我给咋种啊种？种，俺那体的一个困难的，
1: Hey, it's me, Dylan Stone, and we're just putting on our parachute pants. We're getting the DeLorean all polished up, and then we're ready to take a little trip to the past to visit all your favorite singers. Is the car ready yet, Biff?
2: Just finishing up the second coat now.
1: Good. I got my Walkman in my pocket, and I just might make a stop at the MTV Awards. If you think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 think again. So don't forget to join me every Saturday from 6 to 8 p.m. for Vinyl on Chrome, right here on CKLB Radio.
3: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classic country or something way back from the old days of country music? Tune in to Vintage Country on CKLB Radio every Saturday at 8 a.m. and Sundays at 8 p.m. And we're also online at cklbradio.com. All right here on CKLB Radio, the voice of Denendeh.